就关心话 To let you and to let you 我希望你还在这里坐在我身旁，我给你茶，我自己喝酒，我默默地看着你。 Tis you, demand, to let, talk to him 今天 c'est le jour de l'amour 我想和你一起消失。

清晨的黑牛奶，我们夜里喝，我们中午喝。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。我们傍晚喝，早上喝，我们喝了又喝。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。他眼睛是蓝的，他用子弹射你，他瞄得很准。那房子里的人，你金发的玛格丽特，他放出猎犬扑向我们，给我们空中的粪便。

0: A reporter from Face Magazine.
1: 5月18日你打嚟约我做访问， 话想知道关于我哋首 Please Guy Donald Zhang， 听到你系Face 已经觉得有啲金同你三唔识七，受害应该都系我本人。 我话唔得闲，亦唔想做你访问， 但你打好几次嚟， 又态度好诚恳， 所以我都俾你喺个电话度问，总好过你完全乱咗。 我个心系咁谂， 開始嘅時候你都係正常咁問，除咗無啦啦問我有冇女友同佢點諗，我再三叮囑唔好寫我正職嘅身份，你話都唔知我返乜工又點會有可能。第日我個friend打嚟話見到個訪問，而且當中仲問埋我間公司嘅高層，嗰個仲要係陳志華，問佢點樣睇呢位員工嘅呢一首作品。

三月来的少女，你的笑容使我感到幸福，看着我笑得这么灿烂，怀疑我是不是又让你开心。作为一个不完美的人，让我感到非常羞耻。三月来的少女，你的笑容使我感到幸福，很少有看到我笑得如此灿烂的人，是你令我记得自己其实比自己以为的好。

车都要买的，提着那个巴西站，那个一号 A 停咗喺前边，那个巴士上车最后一行，坐着你几靓嘅男女，不停咁锡嚟锡去。喺我面前，两个眯埋眼，又嘴笑到落条颈，停咗几秒，又不停咁锡。佢哋前边冇其他人，那个巴士前排又得我一个人，你哋有啲唔好意思，所以有啲特别开心。两个巴士一路行前，有时佢哋行快啲会唔见一阵，但去到单位又会跌翻喺正前边。好似我嘅巴士

答案是我突然记翻起，在我几岁的时候，香港曾经有过一两单交通意外，坐巴士上场最前的乘客被撞死。自此之后，这个位置就被啲大人讲到很危险。三十年嚟，每一次失去了理性，每次上到上层都会静默坐后边，直到 smoke 咗之后，先拣最。

担心自己不在名单里面，反而担心裁员只不过是传言，员工都惊怕梦想不能兑现，他们都想逃脱企业的魔掌，他们都不想在这里留得长，要离开又顺便取得一个月赔偿，入职三年都只是加到10,000元一个月粮。